0: 看的是吧？
1: 故事不读，黄皮就翻译。
0: Fantasy
1: Jazz 要看书，能记得。第十六看，涅玛呀。
0: Fuck you.
1: 第十六看，涅玛呀。